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又是一个星期一了。开场呢，必须选播一首比较活泼轻快的歌曲来点亮一下大家星期一的早晨，赶走一下大家的 Monday Blue。 那这首歌曲呢，带有点摇滚气息，来自于徐佳莹所演唱的《翻滚吧，我的宝贝》。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123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而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选播这一首由5566以及7朵花所演绎的 Sexy Bomb 最棒的

0: 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1: 微笑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2: 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
3: 笑容多一点，烦恼就少一点，
4: 少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请让我看到你笑起来的嘴角，唱不了的歌就
5: 真诚的微笑是无形的资产，也是对人的礼物。
3: 文广中文台陪伴你，让你扬起嘴角，自信。

0: 本广中文台新上过的歌曲，黄明志所演唱的 Tokyo Bone， 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3。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今天要不要带伞呢？
2: 我也不知道，天气变化太快了。
3: 快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要开始了。
4: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马上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那么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且有可能会下起阵雨。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或东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5到15公里。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3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一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日前气象局有发文告表示说，西南季风呢已经从五月底开始，并且会持续到9月底。在此期间天气整体是较为稳定的，雷阵雨的情况也会相对的减少，但仍然需要提防热带风暴以及台风所带来的间接影响。气象局有指出，当临近的地区开始出现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引发强风、雷暴或短时间的恶劣天气。所以呢，气象局也是要呼吁民众多多关注他们所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并做好防范措施来应对突发的天气变化。来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周杰伦所演唱的《蒲公英的约定》。歌曲过后带你关注的是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0: 莫非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妈呀，怎么突然刮大风了？
1: 爱情来得太快，在心里掀起一阵龙卷风，但真正的强风来之前，往往早有征兆。
0: 后云、闪电可能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
1: 防范于未然，民众可以通过气象局官网或 Brunei WX 手机应用程序了解最新天气预报。
0: 请确保房屋结构包括屋顶、窗户和门牢固且安全。当强风来袭时，请远离窗户、墙壁以及不稳固的物品，避免外出，也不要留在车内。
1: 若身处户外，请立即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躲避。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请联系消防与拯救局单位995，并提供准确的信息。在相关当局宣布安全前，不要离开住所或集合地点。
0: 若环境仍然潮湿，请避免使用电器设备。
1: 强风预警，提前行动，平安度过。

0: 文广中文台，文来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来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新上过的歌曲蔡昌宪所演唱的《普通朋友的朋友》，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2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来焦点。首先有看到的是，我国元首斯丹陛下将于6月17日至18日前往俄罗斯喀山，出席东盟俄罗斯纪念峰会。此次峰会是为庆祝东盟与俄罗斯建立关系35周年而举行，由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的主持，东盟各国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将回顾2021至2025年东盟俄罗斯全面行动计划的落实成果，并探讨未来合作方向，进一步的深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为确保全国回历1447年年终祈祷以及回历1448年新年祈祷仪式顺利的举行，相关的单位日前在 Gyarong Hasanul Bolkiah 清真寺举行了全面彩排。全国回历年终祈祷与新年祈祷仪式将会在6月16日下午5点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祈祷所以及礼拜堂同步举行。今年庆典主题为迁徙拯救信仰，旨在弘扬伊斯兰精神，并纪念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至麦地那的重要历史事件。接着有看到的是，配合世界献血者日，卫生部长达杜伊散发表献词，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共同拯救生命。今年的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部长表示，安全稳定的血液供应离不开民众长期自愿捐献，虽然医疗技术不断的进步，但血液仍然无法被人工制造，因此定期献血对于维持国家医疗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数据显示，2025年文莱一共收集了超过16800份的血液，来自于将近13800名的献血者。那其中呢，有超过3200人是首次登记的捐血者。那么全国的捐血率达到了2.3%，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部长也感谢所有献血者以及相关机构长期的支持，并呼吁更多的民众加入献血行列，因为每一单位的血液最多都可以帮助到3名有需要的病患。另外，配合6月15日的东盟登革热日，卫生部长呼吁社会各界加强合作，共同的防范登革热，朝向2030年实现零登革热死亡目标迈进。今年东盟登革热的主题为东盟团结，零登革热死亡，携手共建2030年未来，旨在提高公众防疫意识，并推动政府、社区以及各个相关单位采取集体行动，减轻登革热带来的健康负担。部长指出，登革热是全球最常见的蚊媒传染病之一，每年估计会造成3亿9000万人感染。在文莱，登革热是属于地方性流行病，过去10年平均每年录得54宗的病例，其中2019年就达到了119宗，为近年最高纪录。2024年呢，则是录得了100宗的病例。他表示，登革热主要是通过受感染的伊蚊所传播，大多数患者的症状都是较轻微的，但是有部分的病例呢，可能会发展为重症登革热，严重的时候甚至危及生命。 所以呢，部长就有强调，喷洒杀虫剂只是暂时的发挥短期作用，长期有效的防疫关键仍然是在于保持环境清洁以及消除蚊虫滋生地。所以呢，他也呼吁民众定期的去清理积水，遮盖储水容器，保持环境的卫生，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来降低感染的风险。部长最后呼吁全民携手合作，共同的守护家人与社区的健康，减少登革热的传播。最后带你看到的是，作为2026年文莱海洋周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文莱海洋周展览会日前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正式拉开序幕，透过展览、讲座、摄影以及创意活动来提升公众对海洋保育还有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这项是由 Pony 组织主办的展览，从6月12号起举行，旨在向公众介绍文莱丰富的海洋资源、保育工作以及蓝色经济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内容有包括海洋的保育展览、艺术以及摄影作品的展示、公众讲座、电影放映以及创意工作坊。其中呢，著名水下摄影师兼技术潜水员 Ram Yoro 也发布了他的摄影集《婆罗洲水下秘境》，记录了文莱与婆罗洲海域的沉船遗址还有丰富的海洋生态，希望呢可以透过艺术摄影以及故事分享，让更多的民众可以认识到海洋的重要价值。主办方也希望呢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去提升大众的环保意识，共同去推动海洋资源的永续发展。以上带您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佳佳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无偿献血，提高公众对安全血液和血液制品重要性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献血者组织国际联合会以及国际输血协会，自2004年起共同将每年的6月14日定为世界献血者日。这一天同时也是发现 ABO 血型系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卡尔·兰德斯坦纳的诞辰。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人间大爱，捐献热血，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每一份来自志愿献血者的血液都是维系生命的重要希望，无论是突发事故、重大手术，还是长期接受治疗的患者，都可能因为一袋血液而获得继续生活的机会。你知道吗？每隔几秒钟，世界上就有人需要输血，而一次献血所

捐出的血液成分，有机会帮助多位有需要的患者。献血不仅能够帮助他人，对于符合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定期献血也是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和血液更新。更重要的是，献出的不仅是一袋血液，更是一份关怀，一份希望，以及对生命最珍贵的支持。虽然每个人的血型不同，但我们都拥有同样的能力，让爱心流动，让生命延续。如果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不妨加入无偿献血者的行列，因为您一次简单的决定，或许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所有默默奉献的捐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一二三，能量站，正能量补给站上线啦！星期一至星期三早上9:45，黄星准时开战，短短几分钟，满满正能量，帮你扫除困意，唤醒斗志。一二三，能量站，工作日的加油站，为你注入早晨活力。每周一二三，黄星与你不见不散。来到了黄星的一二三能量站，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是由杨丞琳所演唱的《房间里的大象》。那么《房间里的大象》呢，其实是一个英语的俗语，用来隐喻某件虽然明显却被集体视而不见、不做讨论的事情，或者呢，也是代表了一种不敢反抗争辩，或明明是有一些明显的问题，但是呢，大家却保持沉默。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则是表达了关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只大象，这只大象是恐惧，是情绪，是我们没有办法可能去面对的一些情绪和恐惧等等的。所以呢，在歌词里面就表达了说，不愿投降，哪怕受伤，无处安放却又被遗忘，其实一直就在你身旁，只是面对起来会很彷徨。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内心明明有一些情绪出现了，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它，于是呢，它就变成了房间里的大象。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心房，它一直都在，却一直被我们忽视。不过呢，在歌曲的最后也表达了再也不逃避，不会犹豫，真实的面对自己。那么今天呢，想跟你分享的这一句话，它是这么说到的，你不是你的情绪，你只是正在经历情绪。这句话背后其实是来自于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叫做认知解离。认知解离是接纳与承诺疗法的核心概念之一，也就是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简称 ACT。 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史蒂文·海斯所提出的。那他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可以跟想法和情绪分开的。假如说有一天，比如啊，你有一天呢，你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我不够好。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直接的去相信，甚至把它当成了一个事实，于是我不够好就变成了我是一个不够好的人。这时候就代表了我们跟念头是融合在一起的。那心理学呢，就把这种状态称为是认知融合。而认知解离呢，则会这么做，它不会否定这个念头，也不会强迫你乐观，它只是邀请你换一个说法。很简单，不要说我不够好，而是我注意到我正在产生我不够好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听起来虽然只是有几个字的差别，但是感觉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像是在宣布一个事实，但是后者呢，比较像是在观察一个事实。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的情绪。我们可能会说，我很焦虑，我很愤怒，我很悲伤，但认知解离会提醒我们，试着换一个说法，换成是我正在经历焦虑，我正在经历愤怒，我正在经历悲伤。这时候呢，你跟情绪之间就会拉开一点点的距离。而在 ACT 里面呢，他就认为说，自由往往就是诞生在这一点点的距离里面的。当然我也很喜欢他里面的一个比喻，他就说，想象你是坐在

一个河边，这个河流呢不断的流动，然后河上面就漂浮着一片又一片的叶子，每一片叶子上面呢就写到了，我很失败，没有人喜欢我，我觉得我做的不好。如果你跳进了这个河里，就等于说你会跟着这些叶子一起被冲走。但如果你只是坐在河边观察这个叶子飘过，那么你会发现它来了它也会走，就跟我们头脑里面的念头一样，情绪亦是如此，它们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它们都不是你。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痛苦，不是因为情绪本身，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情绪就是代表我本人。焦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失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于是一个短暂的感受变成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义。但事实上情绪更像是天气，天气会变化，情绪也会变化。没有人会因为今天下雨了就相信说天空永远都不会放晴，是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一次的难过就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快乐呢？所以认知解离想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压抑情绪，而是允许情绪的存在。同时也记得你不是情绪本身，你可以悲伤，但不等于说你的人生很悲伤。你可以害怕，但不代表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可以焦虑，不代表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情绪它最多只是一个讯号，它会来，它也会离开，而你始终都在这里。愿我们都能够不否定自己的情绪，也不会让情绪左右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情绪本身。因为你不是风暴，你只是正在经历一场风暴，而风暴之后天空依然是天空。你不是天气，你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天空。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会过去的》。

欣赏的这首歌是梁静茹所演唱的《会过去的》，就好像今天一二三能量站来跟你分享的，我们情绪会来，但是呢，它也会过去的。我们并不是情绪本身，而只是正在经历情绪。今天的分享或许呢，也是让你多了一个思考的方向。下一次当情绪来的时候呢，不再被情绪直接定义自己说，哦，我很焦虑，那我就是一辈子都是一个很焦虑的人。你想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换了一个说法说，哦，我正在经历焦虑，会不会觉得这个拉开了一点点的距离，反而让你觉得还蛮不会那么沉重的呢？因为如果说我是一个焦虑的人，听起来很沉重，但如果说我只是正在经历焦虑，就等于说它其实是会过去的，毕竟我只是正在经历嘛， ing 进行中，但是它是会结束的。那么在稍后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在那之前呢，想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郁可唯所演唱的《路过人间》。主要呢是因为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情绪会来也会走这件事情，就让我一直想起了《路过人间》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是唱到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这句话其实就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啊。毕竟呢，哎，路过人间，来这里也不过短短的几十年，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就跟歌词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快快抹干你的眼泪，来看看昙花多美。昙花一现，昙花的花期并不长，但如果我们一直以泪洗脸的话呢，那我们就会错过这非常美丽的昙花一现了。希望呢，今天一二三能量站的分享也有帮助你打开一点点的思维，不再被情绪所控制或左右，让你也能够跟自己的情绪好好的共处，能够好好的面对你心里那房间里的大象。

各位朋友早安，我是黄美婷，在文来广播电视台为您播报今天上午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新闻提要。皇太子妃殿下出席马拉港海滩的净滩活动以及海龟孵化场的项目奠基仪式。综合方法是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登革热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在国际方面，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南部的海岸发生地震，超过60人死亡，13个城市进入灾害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新闻。皇太子殿下Yang terhormat mulia Paduka Seri Pangeran Anak Isteri Pangeran Anak Sarah binti Pangeran Haji Saleh Abrahaman 于昨天出席马拉港海滩的净滩活动以及海龟孵化场项目的奠基仪式。随行的有其子女 Yang terhormat mulia Pangeran Muda Abdul Muntakim 王子， Yang terhormat mulia Pangeran Anak Munira Mahrumogya 公主， Yang terhormat mulia Pangeran MudaMuhammad Aiman 王子，以及 Yang terhormat mulia Pangeran Anak Fatima Asjara Raihanu Bogia 公主。该活动是由 Pony 基金会主办，并且获得 Pony 集团和 Baiduri 银行的支持展开，这也标志着该保育项目正式进入现场施工的阶段。而此项目核心聚集了海龟的保护、海岸的管理、环境的监测、科普教育以及社区共享。而海龟孵化场的建设是一项实物的生态保育投入，旨在提升海龟的幼崽的健康成活率，并且进一步巩固对这一濒临海龟的种群的长期保护。同时出席的是经济贸易和工业部代常任秘书阿旺哈。

di office Dairana bin Pihin Udana Kreatif Datu Paduka Sri Setia Ustaz Awang Haji Badarudin. 可持续的综合方法，辅与积极的登革热的监测，全面的蚊虫防治管理，以及包括社区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同时快速有效的应对，是整个东盟成员国有效而且持久的加强登革热管理防控的重要因素。在 2026年。 东盟登革热活动的致辞当中，卫生部长强调，登革热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的重大负担。在过去20年间，登革热的发病率有所上升，已经成为全球显著的公共卫生挑战。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ffra 指出，在我国，登革热是属于地方性的疾病，感染率每年都在变化，并且显示出每隔几年病例增加的趋势。Yang berhormat 表示，在过去10年间，登革热的平均病例数每年。 为每年54例，而最高的病例数为2019年的119例，而其次是2024年的100例。而卫生部长将会继续加强对蚊媒疾病的监测和控制工作，这包括提高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和蚊媒疾病监测的能力，而蚊子媒介的监测。 增强各年龄阶段公众人士的意识，包括学校学生和成年人，以及扩大及各机构和民众的合作，共同努力控制登革热的感染。预防是降低登革热感染风险的重要基础。而今年东盟登革热的活动主题是“东盟团结”。 登革热死亡，共同建设2030的未来。而活动的重点是提高公众的意识，加强合作以及各方的综合行动。而这项活动是东盟各国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提高人们的意识，强调通过公众的合作应对登革热负担的重要性，增强能力。 并且鼓励相关方采取积极的集体的行动，以减少登革热的感染。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Mukim Sengkurong Kampung Jerudong A Kampung Jerudong Kampung Sengkurong B Kampung Selayong 的村长选举活动于昨天在 Kampung Sengkurong 的民事会堂举行，而出席上述活动的是文莱莫拉县代县长 Pengiran Muhammad Amir Mubarak bin Pengiran Haji Hashim， 而有关村长的职位的候选人分别是现年34岁的 Awang Muhammad Nazmi Faiz bin Haji Abubakar， 现年49岁的 Awang Muhammad Sarizan bin Masri， 以及现年34岁的 Awang Muhammad Faris Shah bin Haji Hanafi。 而为了配合2026年的世界环境日而展开的全国回收日，旨在提升公众关于持续回收的行为，共同保护环境的重要意识。伴随着各项努力。 的付出以及公众意识的不断提升，全国回收日能够为实现更绿色、更加可以更可持续的未来，进而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在4个县区同时举行的项目，成功的收集了超过2000公斤的废纸，超过200公斤的纸板。 塑料瓶以及超过300公斤的废食用油，80个锂电池，703件电子废物和1242件可回收。

0: 收的物品。在文莱莫拉县全国回收日的活动，在冈崩安格雷德萨的环境园林和休闲局 JASRA 的办公室举行，而在马来邑县 JASRA 的分局成为了公众前往投放可回收废弃物的地点。而为了配合2026年的世界环境日，该项目旨在鼓励民众展开回收的实践，同时向民众介绍本国现有的各项回收服务。而与此同时，全国回收日的活动也在都东县的 JASRA 分局举行，而在此次的活动当中，成功的收集到了废纸、塑料瓶、废弃电器零件以及二手的物品等等。而在邓布隆县，活动则是在邦嘎镇的姆希巴休闲公园的停车场举行，而该活动是由发展部属下的 JASRA 主办，并且得到了本地多家回收公司的支持而展开的。邓布隆县的冈崩布莱以及布达布达乡村咨询委员会于昨天举行了鱼塘钓鱼节的活动，来自全国四个县区29名的钓鱼爱好者参加了此次的竞赛。而该比赛的胜负是根据在规定的时间内成功捕获的鱼只的数量来决定。而举办这项比赛旨在增进民众、社区、社会民众之间的情谊，同时鼓励展开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而以上的竞赛活动的主办者是阿旺阿尔穆塞尼 bin 奥朗嘎亚哈吉诺尔丁。继续来关注的是国际新闻。此次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南部的海岸发生的地震当中，有超过60人死亡，1403人受伤。而这个数据是由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和减灾委员会所公布的。而根据报告，仍然有40个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人。而报告还显示，超过54000所的房屋以及725个基础设施受损，总损失超过10亿比索。此外，有13个城市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唐宁街欢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到访，而两位领导人在 G 峰会前举行会晤，而该峰会从即日起至6月17日在埃维昂湖举行。而此次的峰会将汇集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欧盟的领导人。而根据英国政府的新闻稿，预计两国将会签署一项投资协议，此协议将会创造数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并且带来超过18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朝鲜重申该国的核武器的废除要求已经被最终终止，而且不可以更改，同时谴责美韩于近期关于加强核威慑的讨论。而当地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以及其盟友所谓的用核武器威胁平壤而进行的延迟和合作，不会影响朝鲜作为核武国家的地位。而上周，美韩官员在核谈判小组的平台上进行了会谈，以加强两国的核威胁的能力，以及应对朝鲜日益扩张武器开发计划的准备水平。联合国秘书长欢迎美伊和平协议，强调持久的停火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解决中东战争的重要步骤。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建立新的动力，并且加倍努力实现冲突的最终决定。 由于全球供应链仍然不稳定，韩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能源产业合作协议，包括原油和天然气的领域。韩国的产业部长金正宽和沙特能源部长 Abdulaziz bin Salman 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而该谅解备忘录预计将建立主要的能源供应的长期合作。而有关的签署仪式是在韩国产业部长对沙特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进行的。土耳其交通部长 Abdulkadir Uraloglu 表示，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计划在未来3至4年之内要建设铁路，将两国与约旦和叙利亚连接起来。他补充说，其他海湾国家也将参与该项目。乌拉洛鲁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建铁路将会有助于缓解因为伊朗战争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干扰问题，而该项目是安卡拉和利雅得签署的关于物流和铁路行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最后来关注的是体育新闻。由都东县冈崩班主乡村咨询委员会主办的拔河比赛在昨天以颁奖典礼落下帷幕。上述的颁奖仪式是在都东县的社区礼堂举行，由都东县代县长阿旺哈吉穆哈马苏菲安宾哈吉巴斯里主持，共有10支的队伍参加比赛。而此次的拔河比赛冠军是 Bro Extreme Junior 夺得。我国的足球迷如今可以更近距离地观看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赛事，因为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已经成为该世界赛事的官方转播平台，并且将透过其电视频道和数位平台进行转播。而透过 RTB 转播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不仅能够让民众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观赛体验，也能够更进一步的巩固 RTB 作为向我国国民和居民传递国际体育盛事主要媒体的重要角色。球迷们可以通过 RTB Anika 频道以及数位媒体平台 RTB Go 观看比赛的现场直播。FIFA 世界杯足球赛 E 组和 F 组的两场比赛今日凌晨进行。在 E 组的比赛当中，德国以7-1挫败了库拉索，而在 F 组的比赛当中，荷兰与日本以2-2战成平局。同时今日上午还进行了两场比赛， E 组的比赛是科特瓦尔对阵厄瓜多尔，而 F 组的比赛是瑞典对阵突尼斯。新闻播报完毕，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皇太子妃殿下出席摩拉港海滩的禁滩活动以及海龟孵化场项目的奠基仪式。综合方法是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登革热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在国际方面，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岸发生的地震超过60人死亡，13个城市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新闻播报完毕，以上新闻是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斯兰巴哈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由林宥嘉所演唱的《走钢索的人》，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21，接近22分了。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这里有看到你对于手语有没有兴趣呢？为了促进社会包容与跨群体的沟通，那么本地青年组织科散协会他们就有跟 Jerry Jerry Cool 会在6月21号的下午1点到4点30分，在思事青年中心举办免费的手语工作坊。这个活动旨在让公众认识手语文化以及非语言沟通的重要性，同时也是鼓励大众呢可以跟听障群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共同去营造更友善和包容的社会环境。那么这个工作坊呢，它是公开给所有年龄层的人士参加的，有兴趣的朋友们，这个活动呢名额仅限60人，所以呢你可以去到他们的官方 Instagram 账号 @bersatuan_kesan 来进行了解。稍后的10:30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来选播这一首歌曲《手牵手》。

健康并不是遥远的课题，而是每天的选择。根据文莱国家癌症登记处的数据，男性最常见的癌症是结直肠癌，其次是前列腺癌和肺癌，而女性最常见的癌症包括乳腺癌、子宫癌、结直肠癌以及宫颈癌。卫生部鼓励民众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戒烟、避免二手烟、均衡饮食、控制体重，并坚持每周至少五次、每天30分钟的规律运动。同时，卫生部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国家健康筛查计划，包括乳腺癌、结直肠癌以及宫颈癌的检测。文莱公民以及无国籍永久居民均可免费接受相关筛查，有助于及早发现癌症，提高治疗成功率，降低并发症以及死亡风险。抗癌之路不只是治疗，理解、陪伴和社会支持同样重要。及早筛查，健康生活从你我做起。

0: 上午的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6月8日在努尔伊曼皇宫见证新内阁成员宣誓就职。在仪式上，代皇宫礼宾司宣读委任书。苏丹陛下首先见证皇太子宣誓就职，继续担任首相署高级部长，兼任文莱2035年国家宏愿最高理事会副主席。阿卜杜马里王子宣誓就任首相署部长，并继续担任苏丹基金会管理委员会主席。阿卜杜马丁王子随后宣誓就任外交部长，继续军事领域的职业生涯，并在文莱2035年国家宏愿最高理事会扮演活跃角色，尤其是通过外交、战略合作以及国际投资，促进经济成长以及国家贸易。接下来，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datu Laila Raja Major General Besara Datuk Paduka Sri Haji Awang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兼经济贸易以及工业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Abdul Manaf bin Haji Matusin， 社会政策以及人力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首相署部长公共服务治理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Nazmi bin Haji Muhammad， 首相署部长安全以及法律兼内安局局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Paduka Awang Haji Sufian bin Haji Sabtu， 首相署部长上下游能源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Paduka Haji Muhammad Azmi bin Haji Muhammad Hanifah 先后宣誓就职。财政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负责国内外投资组合以及政府关联企业的监管。外交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Arwan bin Bihindatupaka Majaya Haji Muhammad Yusof。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uk Seri Paduka Haji Muhammad Tashim bin Pengiran Haji Hassan， 卫生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afar， 发展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Juanda bin Haji Abdul Rashid， 教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Dayang Hajar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交通及资讯通讯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Paduka Awang Muhammad Reza bin Datuk Paduka Haji Muhammad Yunus， 文化七年级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uk Seri Setia Shamhari bin Pengiran Datuk Paduka Haji Mustafa， 教后分别宣誓就职。随后四名副部长也在苏丹陛下面前宣誓就职，依序为财政部副部长、经济、贸易以及工业部副部长、发展部副部长以及教育部副部长、外交部巡回大使哈扎马斯达公主、国家祭司以及总检察长也出席有关的仪式。新内阁成员的委任于6月4日起正式生效，为期4年。第二，首相署部长上下游能源拿督穆罕默阿兹米于日前在线上参与第41届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与非 OPEC 部长级会议。会议也批准了 OPEC 秘书处制定旨在实现2019年7月2日签署的合作现状目标计划。会议进一步的强调必须建立评估最大永续产能机制的重要性，作为合作宣言参与国2027年产量基准的参考。会议期间， OPEC 与非 OPEC 成员国重申在合作宣言中支持全球石油市场稳定和平衡的长期承诺。 文莱的参与体现了国家对确保全球能源市场稳定、透明和长期永续性的持续支持。参与合作宣言的各国也同意将 OPEC 和非 OPEC 国家的原油总产量水平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第三，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于6月5日至7日访问文莱，此行彰显美国对东南亚伙伴坚定而持久的承诺。访问期间，迈克尔与文莱外交部第二部长、财政部第二部长和交通及资讯通讯部常任秘书进行双边会谈，讨论双边关系的优先事项，包括经济和安全倡议，以及加强区域合作。迈克尔也与文莱商业界人士进行交流，探讨加强两国商业和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此次的访问为美国驻文莱大使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奠定基础。迈克尔在此历史性里程碑之际与文莱的互动，巩固了两国双边关系的深度和持久性。双方的伙伴关系可追溯到1850年文莱与美国签署《文莱美国和平、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至今仍有效。第四，配合2026年世界食品安全日，文莱食品管理局发文告指出，该局与全球社区已到，重申共同承诺，致力确保人人都能享有安全食品。每年有数百万人因食品受到污染物或食源性病原体污染而患病，大部分食源性疾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这些疾病不仅造成不必要的死亡，也对商业活动带来干扰，阻碍经济发展，是全球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今年世界食品安全日的主题是从负担到解决方案，人人享有安全食品，提醒人们透过集体的行动、科学创新与技术发展以及健全的食品监管体系，食品安全问题可以获得有效应对和解决。最后来关注的是阿卡尔碳项目于日前在斯氏斯拉萨海岸正式启动，标志着一项为期10年的社区红树林保育计划展开。项目结合气候行动、社区发展、科技应用以及蓝色经济理念，旨在推动文莱可持续发展。该活动是2026年文莱海洋周配合2026年文莱年中国际会议与展览会主办的活动之一。阿卡尔碳项目旨在协助企业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通过支持红树林保育落实气候行动。同时，项目也将培训当地的居民培育、种植以及监测红树林，为社区创造收入来源。首阶段目标是在首年内种植多达700棵的红树林。在渔业局的支持之下，斯拉萨海岸被选为项目示范地点。未来项目还继续探索结合红树林与牡蛎养殖，以改善水质以及促进海洋生态健康的发展。阿卡尔碳项目被列为2026年文莱海洋周3项蓝色经济先导项目之一，展现生态保育如何促进就业、科技创新以及社区发展。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1: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莫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听闻时事也将会在下午的4:30为您重播。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为您带来的歌曲李圣杰的《关于你的歌》。

0: 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无偿献血，提高公众对安全血液和血液制品重要性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献血者组织国际联合会以及国际输血协会自2004年起共同将每年的6月14日定为世界献血者日。这一天同时也是发现 ABO 血型系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卡尔·兰德斯坦纳的诞辰。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人间大爱，捐献热血，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每一份来自志愿献血者的血液都是维系生命的重要希望，无论是突发事故、重大手术，还是长期接受治疗的患者，都可能因为一袋血液而获得继续生活的机会。你知道吗？每隔几秒钟，世界上就有人需要输血，而一次献血所捐出的血液成分，有机会帮助多位有需要的患者。献血不仅能够帮助他人，对于符合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定期献血也是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和血液更新。更重要的是，献出的不仅是一袋血液，更是一份关怀、一份希望，以及对生命最珍贵的支持。虽然每个人的血型不同，但我们都拥有同样的能力，让爱心流动，让生命延续。如果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不妨加入无偿献血者的行列，因为您一次简单的决定，或许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所有默默奉献的捐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95.9 96.9 FM 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6，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会在下午的4:00到7:00继续的陪伴着你。明天同一时间，黄欣依旧会回到空中，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的。希望大家的星期一都能够赶走 Monday Blue， 让你充满活力的迎接一整周的到来。最后来为您选播的歌曲，何韵诗所演唱的 What Do You Love 以及品冠的珍珠奶茶。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1: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2: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3: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2: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1: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2: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3: 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有的动态，
2: 每天早上9点
3: 以及下午4点
1: 准时起航。

保持身体健康需要健康的饮食，健康强壮的身体才能战胜疾病。随着生活形态的转变，外食族越来越多，饮食也偏向于高热量、高油脂、高糖，从而造成许多健康问题，例如肥胖。均衡饮食不仅能够预防营养不良和肥胖，还能让您的身体处于最佳的健康状态。我们可以改善饮食，通过选择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食物，如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高蛋白质肉类，避免高盐、高糖、高热量食物，多采少油的方法烹调食物，如蒸、炖、白灼等，并减少煎炸。肥胖会加重身体负担，增加疾病的风险。若您想了解更多，都可以关注文莱健康推广中心 Health Promotion Center 的 Instagram at HPC Brunei 获得相关的健康资讯。健康就是财富，让我们从日常饮食生活做起，吃得健康，开启健康的生活方式。